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

0: 录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合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人来尝。
0: 和源德康医院，
2: 和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和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3: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镜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地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迅速、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0: 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
4: 在路上。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9: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0: 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肖阳。今天是来到了周五，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喽。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华哥啊。今天华哥跟以往风格不同，以往呢他基本上经常点播的都是 Beyond 乐队的歌曲，今天华哥说已经没有勇气了，要点首梁静茹的勇气送给他吧。女字旁的他啊，那就是曾经的那个他，我觉得应该是哈、啊，我判断应该是，哎，谁心中还没个白月光呢？这个也就是白月光朱砂痣文字写的问题啊，其实如果过去了那就真的过去吧。好，那么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我们先来听到梁静茹勇气。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啊。目前我们2:30之前的名额已经排满了啊。来看到相信自己要点播一首笑看人生，认真的学要点一首吴哥哭，再来看到的是东宝要点播一首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罗 YH 要点播一首最真的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谭咏麟笑看人生。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5: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8，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是周五点歌日，这个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夸夸夸的就飞过来了哈，这个我这个拟声词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么来看到大家的点歌信息，这位袁哥很抱歉哈，我们节目库当中我找了一下没有刘安洲的歌曲，可能您得换一首了哈，换一位歌手的歌曲，或者是换一首其他歌。来看到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错错错，你这首歌会在2:30之后的第一首来安排送上。与人为善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大眠，同样是在2:30之后来安排。领航者点播陈瑞演唱的情罪，但是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有情罪这首歌，但是没有陈瑞演唱的，所以你看你要不要换一首其他的歌曲呢？今天是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还剩下四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是吴哥哭。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点歌信息，来看到元哥要换一首刘德华的练习啊，这个在两点半之后能够来安排。20:57，很抱歉哈，你点播第六单元，我们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哈，这个要换一首其他的歌曲了。我在想，刚开学应该这个学生们都在学第一单元，你就直接要跳到第六单元了。好，2:22正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今天呢是周五点歌日，我们目前剩下在两点半之后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点时间了，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这个时间啊，正是学生们上学的高峰期，也是家长送孩子上学的高峰期，大家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到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进行实时的分享。同时，咱们途经各学校周边路段的话呢，也请大家减速慢行。天气特别的热啊，今天感觉突然就是白天中午的这个时间会温度比较高，但是早晚明显感觉特别的凉快。像昨天晚上我就觉得风哇特别的清爽，突然了有一丝秋天的味道，包括今天早上也有丝丝的凉意。但是到了中午，目前我们的室外实时温度在32度左右，体感温度呢在33度，天气还是比较热，紫外线特别的强，提醒大家那么一定要注意防晒。那我们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整合了几款哈，我自己在用的，我觉得特别好，在我们广电商城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性价比很高的防晒霜。首先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在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呢是 SPF50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晒啊，这个全波段的硬核防晒。那我每天早上这个出门之前基本上防晒涂脸就肯定是用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毕竟它的价格，这个百来块钱的价格，你让我涂在身上吧，我就觉得有点贵，划不着哈。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499，买50ml正装再送50ml正装，非常超值的这个性价比，到手两支，其实无论自用还是跟朋友来拼单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很快到了各个阶段学生的军训时间，那么也特别给大家整合了像安热沙的安耐晒，还有 Misting 防晒，这些硬核防晒就是性价比很高，适合用在身上的防晒霜。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下单。

首歌曲非常的经典，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我相信但凡是跟我同龄的80后对这首歌一定不陌生。这是来自微信平台东宝点播的歌曲啊。再来看到庄周梦蝶要点播一首分手快乐领航者，他说那就点一首情醉。你们两位的歌曲都会在今天临近节目的尾声哈来送上。那么目前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了，最后一首歌的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手速，拼手速，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罗 YH 点播的周华健《最真的梦》。

0: 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

0: 十瓶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合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事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事茶香月等您来尝。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2: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35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个点歌名额花落谁家呢？恩阳山羊奶，他要点播的是《伤心1999》，你这首歌曲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可以默默的来听歌。同时呢，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分享。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到27。那么今天开始，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啊，中秋假期的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所以中秋节如果说刚好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那么今天记得抢票哦。好，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纪氏家族点播的《错错错》。

再来到下午的2:38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来为大家送上朋友们点播的歌曲。这一小节即将要来听到的是与人为善来点播的一首王心凌演唱的《大眠》。

好的，2:41一路畅通，继续要来送上大家点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要轮到元哥点播的刘德华演唱的《练习》。提醒大家啊，行车在路上，咱们第一要素就是安全第一，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那么如果说您在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希望大家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哈，可以动动手指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7分，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在这里啊，要特别提示到各位油车车主， 今天晚上的24点，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目前呢，多家机构预计啊，上调大概率实现2连涨， 加满1箱50升92号汽油， 预计要多花13.5块到17.5块。 所以如果今天刚好您的这个车子油箱啊，这个油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不妨下午得空早一点去把油箱加满，毕竟省个十几块钱还是能喝杯奶茶的，对吧？好，我看到今天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算是销冠了，一直以来的这个销冠没有替代的哈，就是从广电商城开始为大家来分享以来到目前已经几年的时间了，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直以来的销冠。那么海蓝之谜精粹水 到了，我觉得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哈，它在保湿修护这方面真的特别的合适，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黏腻，而且呢它很好的起到了补水修护稳住底子的作用，尤其是现在我们慢慢到秋天天气越来越干燥，所以皮肤的这个水分哈一定是要补足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的这个聚藻精粹呢能够深入我们肌底唤醒沉睡的皮肤，而且呢它是属于清爽不油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来使用 特别的合适，像如果油皮的朋友夏天还觉得用有点油腻的话，那么到了秋冬是完全OK的，没问题啊。 平时专柜一瓶150ml正装要1000多块钱，哪怕各种代购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的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 150ml的正装哈， 买1瓶再送你1瓶， 到手2瓶150ml的正装。 还不止啊，除了2瓶正装之外呢，还要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小样的这个唇膏啊，这个口红的色号是随机。 这一组下来大家可能想了，这个价格会不会特别的贵呢？不，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 只要699的价格， 而且是香港之优，同时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货。 海蓝之谜精粹水， 买1瓶150ml正装， 送1瓶150ml正装， 再加赠迪奥口红的小样 1.5克， 色号是随机的哈， 就没有办法让大家挑选， 只要699。 心动的话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下单了，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划算，699自用2瓶是没问题，半年就可以用完。那如果说你觉得啊想要1瓶的话，可以找自己的朋友闺蜜来拼单，每个人不到350块钱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庄周梦蝶点播的分手快乐。

好久没有听梁静茹的这首《分手快乐》了，今天也特别巧哈，节目当中有两位听友点播的都是梁静茹的歌曲，我们在开场听了《勇气》，在节目尾声听了《分手快乐》，无论是分手还是在一起都是需要点勇气。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情醉》这首歌曲，是微信平台领航者来点播到的。还在电波旁吗？来，在微信平台给我，如果在的话哈，微信平台给我回一个在，让我知道你还在，别让我这首歌曲播了之后觉得没有人听哦。好，我们来听后海王语《情醉》。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在中秋节当天有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那么要记得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那么是今天开始发售啊，各位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自己的出行安排。另外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啊，目前这个大部分机构预计还是会上调的，所以如果说各位油车车主这个车厢油不是很多了，下午有空还是要去加个油哦。好了，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恩阳山羊奶点播到的伤心1999，我们听歌就好了哈，希望大家不要伤心，我们要快乐每一天，提前祝您周末快乐，下周一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

0: 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3: 我爱的节目
4: 开始啦！

日子呢如山间的风，轻轻的来又轻轻的走，你好像抓住又好像没有抓住。欢迎您在9月11号星期五打开收音机来关注农历8月初1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距离中秋节还有14天，而距离全年结束呢仅仅只有111天。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咗星星，我粒咧，再细个

0: 吧。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首先祝各位周末愉快。周末即将抵达，12号到13号，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和南海的西南季风交汇，可能搓出热带气旋，而广东南部呢，受其外围环流影响，雷雨呢趋向于明显。重点区域呢是在于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呢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有分散型的雷阵雨，海上风力也会加大。这样一说的话，近期的小高温是不是能缓解呢？当然随着雨水到来呢，近期高温天气确实缓和了一些些，但是湿度增大，体感呢转为闷蒸的模式。好消息呢是下雨，坏消息呢是下雨又很热。所以说周末出行的各位车友呢，一定要记得哈，外出需要随身携带雨伞，既防雨又防晒，并且呢留意气象部门所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说到夏天这样一个天气啊，为什么明明这个打了遮阳伞还是会被晒黑呢？这就是紫外线了，是吧？另外就很多人就在问了，那阴天没有太阳，要不要防晒呢？遮阳伞到底有用吗？应该还是有点用的吧。所以说这会儿呢，我们天气的科普时间还是要告诉大家防晒的误区。首先阴天防晒真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呢不要以为云能够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不到，但是它确实能够伤害到你的皮肤。因为长波紫外线的这个透射能力是非常强的，云是挡不住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强阴天的阳光好像被遮住了，紫外线呢就减弱了，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呢像长波紫外线恰恰是对我们伤害比较大的它的透射能力呢也非常的强，所以说在阴天的时候呢长波紫外线强度呢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达到80%-90%，还是挺强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阴天来说呢，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呢是不要忽略掉的。反正这个云呢它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谓的这个 UVA UVA 呢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时候大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天打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如果说具备条件的雨伞，这个遮阳伞呢是可以挡住的，记得是具备条件或者说它部分挡住。因为紫外线射到地面以后呢，它会有反射折射，或者说它从四面八方向你照射，特别是有在反光面或者说玻璃镜前玻璃幕墙附近水体它这些都是有反射的，有散射的，所以说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这时候打伞光打伞

0: 还是挡不住的啊。你防晒相当于做全方位的去防护啊，特别是喜欢不喜欢被晒黑的女孩子，要全方位防护才有可能有效的防晒。所以懂了吗？为什么有人说我遮了伞我居然还被晒黑，是有原因的。好了，那这个气象科普知识就到此结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自于河源。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区呢是晴到多云，23到32度，偏北风3级。好，那这一时段的直播呢暂告一个小小段落，我们稍后呢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放轻松。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4: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能来尝。
1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
11: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在哪里干嘛？
1: 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978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

吉他清波，字句走心，民谣从来不是华丽的编曲，而是普通人藏在烟火、乡愁、青春和理想里的真心话。欢迎收听这一时段音乐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民谣专场，我们从不同的民谣来感受童年乡愁、城市漂泊、青春遗憾、人间温情、远方理想，每一段旋律都有一段人间故事，我们慢慢听。

此刻我们走进一座温柔的小城，赵雷成都玉林路小酒馆深秋街头，赵雷把一座城市的烟火和温柔揉进旋律。这不是单纯的情歌，是每一个异乡人对一座城市一段相遇的惦念。平缓的木吉他娓娓道来，像是傍晚散步时耳边的轻声倾诉，藏着平凡又珍贵的人间温柔。

一把吉他，一段心事，民谣最动人的就是把生活唱成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房东的猫带来锦瑟，带你回到最纯粹的时光，听一段简单又温柔的旋律。

有人说民谣里藏着乡愁、爱情和远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倩《温暖》，它没有华丽编曲，只有最真诚的吟唱，轻轻地唱进你的心里，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新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忘记他，
8: 而幽幽昏昏天边静飞
7: 茶馆。
6: 九七点八，一路有。

我们继续来听跨时代，这是周杰伦风格分水岭的专辑，前半段延续并且升华中国风周氏抒情，后半段大胆试水电子哥特布鲁斯等西式作曲曲风，编曲技法呢全面升级，既有流传至今的经典国风苦情歌，又有领先时代的电子摇滚实验作品，兼顾艺术性和传唱度。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10张个人专辑《跨时代》。

落泪，情绪零碎。这是这张专辑被严重低估的遗珠，坊间称为七里香的失恋续作。意象呢更是延续了落叶、蝴蝶、诗篇，写分手后的细碎绵长，无处宣泄的崩溃感。前奏的军鼓铺垫出压抑的氛围，主歌隐忍，副歌情绪层层的堆叠。歌词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全是藏在细节里的一种破碎感。

周杰伦、杨瑞代《爱的飞行日记》专辑唯一的一首甜蜜轻快曲目，中和了整张专辑偏伤感暗黑的基调，复古的吉他音色节奏轻快又温暖，太空恋爱主题浪漫又治愈，而周杰伦和杨瑞代的和声搭配和谐轻松又治愈，适合放松循环

我们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收尾之作《超人不会飞》，十周年的自传独白，没有华丽编曲，平铺直叙的说唱，全盘袒露出十年心路。像苛责、争议，还有大众把自己神化、长期背负期待的一种疲惫，区别于四面楚歌的尖锐反击，这首歌呢温柔释怀，褪去锋芒，尽显天王光环之下的普通人的脆弱。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能来尝。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永远向前。
4: 您将要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放轻松，旅程的开始。在路上，到达目的地，在每一个和978相伴的时间里，陪你一起音乐放轻松。978一路放轻松。

民谣不只是歌，更是生活的独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民谣专场。他写平凡日子，写人间烟火，写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情绪。这首歌来自于许巍《蓝莲花》。

0: 首歌来自于陈鸿宇，理想三旬，写给20多岁迷茫的我们。低沉又磁性的烟嗓搭配着轻柔手风琴，道尽少年理想被现实冲淡的惆怅。曾经满怀山河憧憬，长大之后被生活困住脚步，青春匆匆落幕，只剩下平淡回望。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成年人云淡风轻的遗憾。一首《理想三旬》，致所有怀揣旧梦的普通人。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老歌入心，民谣走心，这首来自于小倩柔软时光送给大家，陪伴很多人度过青春和深夜，因为他用最朴素的歌声致敬最真实的生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乐的

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周末即将抵达，而周末的广东的雷雨呢，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安分。但是周末呢，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去邂逅一场金色浪漫。在华南国家植物园，金黄色的彼岸花正在盛放当中，细蕊如丝，卷瓣流金，与翠月之间的翩跹起舞，而秋阳穿过林梢，洒落一地的灿烂金黄。盆景式的观赏，林下式的寻芳，皆成诗画。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到华南国家植物园，喜欢植物的小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来此呢邂逅热带风情和秋日浪漫，定格金色时光。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锁定 FM97.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周五，首先祝各位周五愉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

0: 是你的九七八。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周一到周四可能都没有时间，但是周五呢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啊，周六上班的、上学的、上课的除外。九月十一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五，农历的八月初一。那么今天的距离中秋节还有几天？赶快算一下，除了今天还有十三天，其实没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放中秋小长假了。而中秋小长假放完还有几天，我们就要放国庆大长假了。我爱节日，我好爱节日。虽然说现在呢，不是特别确定，就是中秋国庆天气怎么样啊，但是至少确定节日肯定会来。

啊，阿平说东源国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哦，你这是在哪里啊？感觉你还没有到高速口哎。

0: 文讯路车多，还有挺多车停在同行车道，啥意思？你能发个现场的视频，就是方便的情况之下吗？97.8就想天天遇见你。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这会儿又往大道跟永和路直行往红星美凯龙方向啊，车略多啊，略多不用着急啊，周五的话好像还蛮轻松的，都告诉大家啦，周五的话可能会多一点点车咯，所以大家没有必要着急啊，各位车友。

当然了，如果说你所在路段的有一些交通情况哈，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已经开启了，欢迎您随时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

紫荆桥车多吗？不知道耶。有没有车友在紫荆桥？在紫荆桥的车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紫荆桥应该不多吧？欧阳说堵到高架桥，你这在哪里？这是哪里啊？哦，公园东啊。公园东是个好地方。公园东中学哈，也就是永康路啊，过了那个桥啊，过了那个桥之后，恒大对面往公园东中学往歼击人民医院方向哈，目前小拥堵。哦，你这个位置还蛮靠后的耶。不要着急啊，因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阿菊啊，阿菊说紫荆桥不堵车。为什么没有堵到你？啊，一位新朋友哈，QYY， 好，谢谢你的关注。

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哈，紫金桥很畅通哈。想去堵车的朋友们可能要换一个地方了，好不好？那个关儿东中学哈，因为接孩子的家长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说这个路口车会多一点。如果喜欢热闹的各位车友可以来到公园东中学门口，喜欢看热闹的可以在对面啊，也就是往恒大方向看你自己啊，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如果这个路呢你是非走不可啊，或者说咱家孩子刚好就在公园东中学上学，那这会儿呢刚好要接他去吧。想要堵车还不容易吗？我们一周也堵不了几次是吧？要是我现在啊在路上，我就去哎胜利桥也车多。好的，胜利桥往市区方向哈，今天这一时段也是车多缓行当中，因为今天是周几，各位看一下，数一下指头，一二三四五，今天是周五啊。所以说呢，现在胜利桥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当中，没有特别拥堵，所以说不用着急。如果说你就觉得哇，此刻我在胜利桥，我只开到了五十和或者说最多十五迈这样的一个速，十五迈已经很快了，好不好？现在在胜利桥这一会儿，你顶天是在溜车啊。胜利桥好多侧哟。喜欢堵车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胜利桥，美丽的胜利桥，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一直来。

啊，教会说公园东小学门口不堵，中学门口好多车。嗯，对，就是公园东中学啊。我刚说的是公园东小学吗？啊，另外呢，在中医院啊，这个路口往那个朱河桥啊，这一段大家都懂啊。哦，今天的文昌路我觉得还可以哎。看来都去公园东中学接孩子了，只有公园东中学门口堵车吗？别的中学一点都不堵车吗？你们都不用接自己家孩子吗？

0: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啊，就这勇啊，说那个从市区到江东新区胜利大桥不塞车还挺方便的。

0: 今天好像不是特别堵车哈。像东部中学啊，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还有东园中学？是不是？河中啊，河高啊，这些都不堵车吗？大学城不堵车吗？你们都不说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方便的情况下拿起你的小手机发送信息给我啊，我们群里的群友你可以直接发送信息给我。同时问一下大家哈，哪位车友是加油的车友，就是不用电的，不是新能源的，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不烧电的车友？有没有？应该有吧。如果有的话就要告诉你，今天9月11号晚上24点，油价要上涨了哦。从8月28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呢调整以来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呢持续大幅上涨。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那么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的框架的基础上，对于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的调控措施。按照现行价格的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435、420，而调控后呢，实际上调是260、250。深宵的冷风，不准追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那具体。我今天看到另外一条是上涨大概2毛多一点点啊，当然了，还是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哈最终的这个指导价格为准。价格调整时间啊，今天晚上9月11号24点，也就是明天0点啊。好消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也不算什么好消息。杨老板堵不了一点纯油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好消息呢，是我们得知了油价下那个这个上调的一个好消息。更好的消息是我今天加满了油。还有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提醒了大家可以去加个油。

眼下正是紫金县九河镇大约有3000亩的蜜柚陆续成熟了。金黄饱满的蜜柚呢，压满了枝头，像一串串金元宝在秋日里闪着光芒，点缀在青山翠岭之间。咱们的幼农们呢，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车，丰收的喜悦在山林里弥漫开来。据了解呢，位于九河镇龙塘村的这个远天农贸三红蜜柚种植基地呢，从2014年开始种植蜜柚，目前种植面积呢达到400多亩，每年稳定在45到50万斤。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的话也可以去摘摘蜜柚哦。这一时段直播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稍后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啊，周说东环路一路畅通，好的。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4: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
15: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7: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好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今天的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1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11天。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最近的雨呢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频繁啊，说实话。 主要下在咱们省内的南部城市哈，这个像咱们属于粤东西北，相对来说雨还好，我觉得。特别是那个13号、14号啊，这个周六和下周一啊，天气呢相对来说是主要下在粤西啊，珠三角南部啊这些地方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然后粤东呢啊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咱们也能够沾上一点边儿啊，所以说呢。 还是要注意防范强降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啊，我看一下啊，这个罗老板，罗老板说紫荆桥堵车会失去方向。这么多车吗？罗老板，你还在紫荆桥吗？可是刚才那个阿菊说紫荆桥是畅通的哦。真的，我觉得好久没有河源没有堵过车了，真的。沿江路电脑城往茶山公园有一点小小的车多。公园东中学还在堵车吗？我不敢说。还有没有在公园东中学的各位车友？欧阳还在吗？杨老板还在吗？过去了好长时间，应该都走出这个路口了吧。不敢说这里会不会堵车啊，因为现在对。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对什么。

中秋节即将抵达，今年的中秋节呢放假三天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放哪三天吧？25、26、27。完了之后呢，不调休哦，是不是很开心？但是国庆节呢放假七天，是调休两天的哦。今天开始呢，就可以购买中秋节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啦。然后呢，9月17号下周四就可以买10月1号，也就是说国庆节首日的火车票啦。记得定闹钟抢票哦，如果是坐火车出行的各位车友。啊，罗老板说刚过来紫金桥。好的，紫金桥欢迎你来，欢迎你再来，欢迎你一直来。

0: 夏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 九七点八，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九十七点八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这会儿大家都去加油的话，油站会不会堵车？我不知道哎，应该也还好，我觉得也还好吧。 难道大家不饿吗？<笑>一点都不饿吗？要是我的话，我就先去吃饭，吃完饭我再去加油。<笑>

紫荆桥哈，紫荆桥去那个去渝中方向哈，车流稍微多一点点。胜利桥的话现在还好，已经我感觉没什么堵车的一个状态了哈。我觉得胜利桥还好哎，现在都已经6:42，我马上就下班了，你们都不着急吗？着急要慢慢开啊，反正很快就到家啊。因为今天毕竟是星期五啊，是很多朋友就是等了一周的一个好时间。虽然说明天我不是说嘛，明天肯定有人上班，有人要上课，没有办法，在所难免，生活嘛。就像我明天还要上班，你说能怎么着？我说过什么了吗？因为我热爱上班。胜利桥还不堵了，放心走。然后周上一时段说的是东环路一路畅通，今天的河源高级中学都没有堵车耶。啊，东环路的河高哎，没有堵车啊。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河高？河中也没有堵车哎，不喜欢吗？

没有同学们在公园东中学这个路口吗？也就是恒大对面的这个路段，现在还堵车吗？有没有车友在线？啊，因为到现在就我太不太清楚这里发生了何事，有多少车在此拥堵，现在还不太清楚。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这里，告诉我一下。啊，当然在你方便的情况下哈，不方便的话你就好好开车。啊，现在呢，另外一个路口车也有一点点多，就是沿江路的体育馆啊，双向车有一点，啊，但是不堵，你说气不气人？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在近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呢在茂名落幕。本届的省残运会呢，我市呢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与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硬地滚球、举重、射箭、跆拳道等7个项目的角逐，历经16天的奋勇拼搏，咱们河源代表团呢共获得5金14银7铜的好成绩，并且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每一枚奖牌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而参赛的运动员们克服身体的障碍，反复打磨技术动作，在赛场上超越自我，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今后呢，我市呢将持续的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完善训练保障体系，搭建更好的训练参赛平台，激励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体育运动，不断的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这位车友问是今晚调油价吗？对，你是看来你是烧油的车啦，你是加九几号啊？目前呢，根据这个官网的显示呢，根据国家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呢，结合近一段时期的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国家对于成品油价格采取了调控措施。那么从今天的9月11号啊，24点，也就是12号的0点起呢，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就是说，现在现行的价格基础上，像广东省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和250。

0: 二号的汽油的话是8.31块，啊，95号的话是9块。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不想去排队，你要不找你家人去？不是找你朋友帮你去加？

好，这个点儿呢，胜利桥已经是较为畅通了哈。那请大家好好开车。现在已经来到6:52了，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直播啦。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我等一会儿再报天气啊。我超级着急下班，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现在立马走。

12号明天的南部沿海城市呢，这个视线呢大概是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呢有暴雨的天气，而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雷阵雨。而最高气温呢，明天韶关、清远、湛江南部视线呢是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视线就是我们啊，我们就属于其余大部分视线，温度呢是介于32到35度，还是比较高的温度哈。14号呢，粤西珠三角南部视线阴天，有大雨，局部大暴雨。粤东视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这个雨是非下不可吗？我刚洗的车，我的车在风雨中摇摆，对着老天说：“哼，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使劲下。”然后15号呢，天气呢，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哈。

我觉得就是给咱们的晾晒的时间好像也不是特别多了哈，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就秋天的雨呢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总之好好享受不下雨的不管是周末还是怎样吧。 好了，看一下时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9月12号来到了星期六，明天预告是晴转雷阵雨，24到32度。 9月13号周日终于转雷阵雨，23到33度。 下周一9月14号小雨， 23到33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计划周末去爬山的建议取消，露营的取消，玩水的啊，室内的可以，室外的取消。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再次祝您双休日快乐，万事顺心，早生贵子。我们在下周一的17点一路畅通，一路有你，不见不散，拜拜。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给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薏和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

0: 3553。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11: 花在泪眼不想要人，我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娱乐圈，刘德华的名字是坚持的代名词。从1980年代的偶像歌手到如今的战神，他以音乐为笔书写了一段跨越40年左右的传奇人生。这一时段让我们走进刘德华，感受他如何用热爱和执着，用歌声征服每一颗追梦的心。
1: 闪闪光亮如灯泡，文静越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游戏。
0: 1961年，刘德华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少年时因家境的拮据辍学打工，却对于音乐和表演充满了向往。1982年，他签约 TVB 成为演员，凭借电视剧《神雕侠侣》杨过这个

1990年，他凭借《可不可以》《再会了》等专辑逆袭，成为首位同时斩获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奖的男歌手。他的音乐风格多元，从忘情水的深情到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的坦诚，每一首歌都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你靠我睡没风雷问我。

刘德华的传奇不止于音乐。1987年，他在《英雄本色》中饰演的 Mark 呢，成为了影史经典，与周润发、狄龙并称为铁三角。此后，《无间道》《暗战》等影片，更让他成为票房保证，在当年也拿下金像奖、金马奖等重量级的奖项。有趣的是，他的影视作品常常和音乐深度绑定，像《天若有情》的插曲，《一起走过的日子》，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阿虎的主题曲《当我遇上你》，则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正如他所说，音乐是情感的出口，电影是故事的载体，两者缺一不可。

0: 《忘情水》是刘德华经典华语流行歌曲，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忘情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刘德华的个人情感经历呢有关。在1992年，当刘德华凭借大热歌曲《谢谢你的爱》在华语乐坛掀起热潮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再次向好友李安秀邀约歌曲，继续为他的发展趁热打铁，创作新的歌曲。
1: 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
0: 李安秀心中暗自思量，既然爱已致谢，接下来的路呢，或许是学会忘情。而在一次空中旅行途中，李安修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试图捕捉那些难以言喻的忘情之感。就在这时呢，空姐传来一句简单的问候，问他，我们有酒有水，您需要喝点什么？这句话虽然常规简单，但如同魔法棒一般，瞬间点亮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是否真的有一种水像酒一样醉人，却能够让人忘却情感的纠葛，重获心灵的平静呢？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这个念头在词作者李安修的脑海中盘旋，他仿佛看到了那颗被情感迷雾笼罩的心，正渴望着这样一杯忘情水。于是他迅速地捕捉这份灵感，一首关于遗忘和释怀的歌曲《忘情水》就这样诞生了。而刘德华将这首歌呢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在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并且登上了1995年春晚的舞台。忘情水被公认为他人生中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1995年8月，刘德华的专辑《真永远》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今天》。虽然并不是主打歌，但是《今天》的歌词中能够看出刘德华在当时的心境。通过歌词，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传递出当时刘德华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在歌坛和影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亮。这也是刘德华希望通过这首歌对更多人表达一种想要成功，获得今天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攀登高峰，才能够征服更高的目标。在面对今天取得的一定成绩，也是回望了自己过去，并且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踏实地走好今天的每一步，去迎接更好的未来。我不

2003年6月5号，17岁。这首歌最能够代表刘德华在影坛歌坛传奇一生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如果有一天》中。歌词自然是刘德华亲自写成，他自己将从17岁踏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开始，到成为男主角，再到29岁凭借专辑《可不可以》斩获10大中文金曲奖，开启了自己在歌坛影坛的霸主地位。17岁如同一条时间线，回顾了刘德华从艺40多年的经历，承载了他的努力和艰辛，也见证了他的高光时期和被封杀雪藏以及电影事业血本无归的黑暗经历。同时17岁也是刘德华向粉丝歌迷不离不弃的一种坚持的感谢。而歌词中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正是有那么多的粉丝一直喜欢支持他，刘德华才会一直耕耘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哪怕是沙哑喉咙也有那么多掌声在迎接他。当然刘德华是幸运的，更是杰出代表，通过永不停歇的努力工作，他依然可以呈现出精美的舞蹈、精湛的演技和不俗的歌声。

0: 刚刚听到的17岁歌词里提到了29岁颁奖的晚夜，粉丝太疯癫。这一晚正是1990年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那一次刘德华凭借着这首《可不可以》第一次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毫无疑问，《可不可以》为刘德华真正打开了乐坛的大门，奠定了他在港乐的地位，也开启了他日后成为各大奖项第一人的起点。
1: 每天围绕我身边，
0: 可不可以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由刘德华亲自创作的歌词并没有落入情和爱的俗套。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如此惬意的歌词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意传递。
1: 最重要你爱我那份情，
0: 同样可不可以也是刘德华演唱会必点之歌，而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作为他与歌迷粉丝之间的约定以及情感纽带，听者无不能感受到与偶像之间的真情实意。

0: 1997年，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情歌，叫做《冰雨》。这首歌和专辑中的《孤星泪》《男孩女孩》《偷回忆的人》《别说爱情苦》，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故事。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冰雨可以说是一首苦情歌，而歌词中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将情感中的挣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体现得非常完整。而他每一次演唱会上，他在演唱这首歌时都会搭配着落雨时体现歌曲的意境，每一次这首歌也成为演唱会的最高潮。
1: 只好把心酸往深心里塞。
0: 冰雨是刘德华亲自填词水平较高的作品，音乐人黄沾就曾经对于冰雨的填词赞赏有加。而在此前，黄沾曾屡次反斥刘德华填词非常烂。这是一首带有华仔标签的刘氏情歌，慢慢地为人所传唱，并且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冰雨是刘德华自己作词作品当中大众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之一。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月圆之夜，茶香为伴，同是茶香月，今年中秋的健康之选，我们特别推出无糖低糖两款，怕甜怕腻也能放心吃。每一枚月饼都来自自家茶园种植的有机食品茶，细细研磨成茶粉，融入莲蓉、豆沙、五仁、椰蓉，一盒四味，各有茶香，老少皆宜。最关键的是无添加，干干净净的配料表，让您吃得明明白白。同是茶香月正在热定中，欢迎来电品尝预定，0762-3606-997，手机18666-65-8787，茶香润团圆，健康过中秋，同是茶香月，等您来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勇敢向前。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让万万的冰晶冰
6: 擦过。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星光璀璨，岁月流转，刘德华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华语影视界的丰碑之上，更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心头。他是荧幕上硬汉与柔情王子，更是乐坛的一棵常青树，以其独特嗓音和演绎为我们留下一首又一首经典之作。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共同翻开记忆的篇章，继续来收听刘德华那些好音乐。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
0: 2000年8月，专辑《男人的爱》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同样也是刘德华亲自填词的歌曲，融入到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你别看刘德华一直是天王巨星，成绩荣誉满身，但是谁也不知道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各种艰难时刻。当中有一段歌词叫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歌词很明显透露出刘德华的心声，他在万人面前微笑，而背后呢也是满身的疲惫，心力交瘁。歌曲呢通过男性视角探讨情感压抑与释放。

0: 1997年4月6号，《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中国人》。可以看出，在一个特殊的年份，刘德华特意为香港回归创作了这首《中国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情感。而为了拍摄 MV， 刘德华更是来到长城，穿上传统的长衫，一身正气，在长城上拍摄了《中国人》。
1: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
0: 这首歌加上金牌的御用搭档李安修作词，以及陈耀川的作曲，更是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和中国人的民族血脉体现得高昂激烈。
1: 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
0: 中国人也成为刘德华每逢出席重大活动和盛典上必唱曲目。这首歌在旋律和填词上突破了个人的情调的局限，唱出了家国情怀。歌曲的旋律运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六声语调式音调，在填词上采用一字一句，使得歌曲呢在表达上铿锵有力，

1999年9月26号，由 BMG 发行的现场专辑《刘德华九九演唱会》当中，有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爱你一万年》。虽然它是一首抒情曲风的歌曲，但是呢，由孔祥东和刘德华共同携手创作，证明古典和流行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此曲呢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刘德华用一堆誓言填了一首表达爱你一万年的歌，

那一年爱你一万年红了，流传在大街小巷。现在回头来看，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但是至少是一首完整且容易记的情歌，再加上刘德华有说服力的演唱，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

0: 1992年专辑《真我的风采》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不是主打歌，但是呢却比主打歌《真我的风采》更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国语和粤语，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国语版本。当谢谢你的爱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经典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都会勾起歌迷略带怀旧的回忆。而歌词中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反映了爱情中的苦涩与无奈。整首歌不仅仅展现了刘德华的才华，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此外，歌曲中谢谢你的爱成为了对于爱情的一种深刻总结，让人在感慨中体会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
1: 不喜欢孤独

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呢实在太多太多，我们这里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展现。就像《真我的风采》是刘德华所有的歌曲中最具有中国风韵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自于他第11张粤语大碟，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

0: 中，这是他当年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这首歌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充满哲理的歌词，传递了关于坚持自我、勇敢面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曲通过直白的语言，批判了当时对于个人价值的物化。刘德华以真我为内核，鼓励听众在浮华中守住初心，不被外界标准所裹挟。作为娱乐圈的常青树，刘德华本人正是真我的践行者，他始终以敬业谦逊的形象面对公众。歌曲中的坚定与从容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1: 历尽艰辛总把头抬，
0: 这首歌超越了普通励志歌曲的层次，将个人价值坚守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每当旋律响起，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风采不在于迎合世界，而在于忠于内心的光芒。

纵观刘德华那些经典之作，无论从创作的初衷到歌词歌曲的选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本身的意义。他们不仅具有时代的象征，也浓缩了刘德华从艺的心路历程，更是陪伴了我们每一个歌迷一路成长，听着老去的时代记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Operina Two。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交集，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音乐可以这么听。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说。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九西邦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97.8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97.8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97.8，是你的97.8。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勇敢向前。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
9: 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3: 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蚕神姑娘。从前，在一个村庄里的茅草屋中，住着一对父女。父亲是一个勤劳的男子，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在还有女儿陪伴着他。女儿天真烂漫，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女儿，万一女儿有什么闪失，他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呢？一天，父亲要出门到很远的地方去。临走之前，他对女儿十分放心不下，于是决定步行出门，将家中唯一的白马留给女儿作伴。父亲的这匹白马不但能够日行千里，还十分通晓人性，能够保护主人。父亲再三叮嘱女儿，你一定要精心喂养这匹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女儿点头答应了，请父亲放心，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父亲走后，女儿一个人在家，开始觉得没有父亲的管束，十分自由。可过了几天，她就有些害怕孤独了，便和白马说说心里话。这匹白马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还不停地嘶鸣来回应他，好像真的听懂了女孩的话。过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回来，女儿开始担心起父亲来，想出门去寻他。但他从来没出过远门，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天，女儿抚摸着白马的头，对他说，白马呀，白马，我知道你是一匹神马，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找回来，我就嫁给你做妻子。话音刚落，白马长鸣一声，挣脱了缰绳，朝家门外跑去。原来，父亲在外办事时突然腿疼，难以步行。因担忧女儿，心中焦急万分，正不知如何是好。此时，父亲见自家的白马跑来，欣喜若狂，一跃登上马背，快马加鞭赶回了家中。女儿见白马果然把父亲带回来了，十分高兴，与父亲相拥，向父亲嘘寒问暖。父亲觉得白马帮了他大忙，想要嘉奖他一番，特意给他添了一些精细的草料。不料白马却不领情，垂头丧气地待在那里。只有见到女儿的时候，白马才会欢呼雀跃，发出嘶嘶的声音。父亲觉得十分奇怪，就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就把她承诺嫁给白马的事情讲了。父亲听罢，半晌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好好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匹马呢？这事儿传出去可不好听啊。于是他将女儿支开，悄悄来到马圈，趁白马不注意的时候，用弓箭将马射死了。父亲将马皮剥下，晾在一块大石头上，准备卖掉。女儿和伙伴们外出游玩回来， 看见院子里晾着一张马皮，上前仔细一看，正是自家的白马，顿时伤心不已。他抱着马皮痛哭起来，白马，白马，都是我害了你呀，我不但没有信守承诺，还让你丢了性命。正在此时，马皮忽然张开，裹在女孩的身上，一起飞到天上去了。女儿的玩伴们见了，赶紧告诉她的父亲。等到父亲急匆匆赶到院子时，哪里还有女儿的踪影呢？马皮飞呀飞，最终飞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荒野，这里长满了桑树。当裹着姑娘的马皮落下时，忽然闪了一道白光，女儿变成了一只长着马头形状、白白胖胖的蚕。她再也不能恢复人形了，从此只能靠吃桑叶为生。女孩十分思念家乡和父亲，但是她不能说话，只要她一张嘴，就会吐出又细又长的蚕丝来。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儿，就封她做了蚕神姑娘。不久，蚕神姑娘孕育出很多蚕宝宝，这些蚕宝宝也都能吐丝。人们把这些蚕丝搜集起来，织成美丽的衣裳。女孩与神马合二为一，也算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因此，直到今天，有的地方的人们还把蚕叫做马头娘呢。
0: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书写和编织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华故事会，让我们通过小故事探索大世界。

仓颉造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的样貌非常奇特，据说长着四只眼睛，嘴角还生着龙的胡须。那时候部落里最重要的财物就是牲畜和粮食，仓颉就承担着记载财物数目的重任。那时没有文字，也没有数字，人们只能采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仓颉一开始也是用这个办法记载牲畜数量的，他用不同颜色的绳子代表不同的牲畜，比如绿色的藤绳代表马，黄色的麻绳代表牛，每当数量增加一个，他就在绳子上多打一个结。后来因为皇帝治理有方，部落不断壮大，牛马也越来越多，一根绳子上打几十个结后就不能用了，只能换另一根绳子。又因为绳子都是用植物编成的，时间久了就会松散甚至断掉了，这就导致数目不够准确。仓颉一直想寻找一种新办法来代替结绳记事，无奈一直找不到。直到某天打猎归来，仓颉才有了灵感。这一天，仓颉和部落里的猎人去森林中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众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这时有三个年长的猎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北走，北方有鹿群。一个猎人说，应该往南走，南方有两只老虎，可是难得的猎物。另一个猎人

0: 却说，应该往西走，西方有一群羚羊呢。仓颉觉得十分奇怪，他们是如何知道前方有什么猎物的？猎人们告诉他，只要在地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动物们的脚印。根据脚印的形状，就能判断是鹿还是虎。仓颉蹲在地上一看，脚印果然各不相同。他的脑子顿时灵光一现，人们可以根据脚印判定是什么动物，那么我为什么不发明一种类似脚印的符号来代替结绳呢？回家后，他先将动物的符号创作出来，比如仿照羊的样子造出羊这个字。一看到这个字，大家就会想到头上长着两只脚的动物。还有繁体字马，一看就知道是四条腿的动物。造完动物的文字，他又开始造气象的文字。太阳就是日，这是太阳过了地平线的样子。还有月，一看就知道是月亮还没圆的时候。仓颉造的字越来越多，他把这些文字给皇帝看了，皇帝十分满意，对他大为赞许，并让他造出更多的字。这一年，仓颉跟随皇帝到南方去狩猎，他在洛南不远处的河岸旁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这只乌龟似乎活了几百年，背部的纹络都很深了。他仔细观察龟壳上的纹路，竟然看出一些门道来，这和自己创造的文字是多么相像啊，只不过更加复杂而已。这些龟壳上的文字不但说明了天地间无穷的变化，宇宙星空的运行轨迹，还暗示了鸟兽虫鱼的繁衍规律。他一下子就开悟了，当即发明了28个字刻在山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当仓颉刻完这些字时，忽然电闪雷鸣，周围响起一片哀嚎声。原来仓颉在龟甲上领悟到了天机，才能写下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来。当仓颉端详着自己所写之字时，突然一道天雷劈下来，正中写字的这块石板，仓颉写下的这28个字全部烧焦了，只留下黑乎乎的一片。然而造字的秘诀却牢牢地记在了仓颉的心中。仓颉回到部落中，造出了更多的文字，他将所造的字和文字的含义告诉人们。人们对这种新的记事方法十分感兴趣，都积极地向仓颉学习。天帝唯恐人们得知太多天机，就命掌管粮食的神仙从天上降下鼓励雨。人们一看天上下粮食了，谁也不学习了，都去抢粮食。尽管上天多番阻挠，但仓颉所创造的文字最终还是流传下来了，而且不断演变。尽管今天所见的文字已经不是仓颉最初所造的那样，但是谁也没有忘记这位造字圣人。
1: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 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宝莲灯。汉明帝年间，湖广荆州地区的桃花洞中住着一位风流倜傥的书生杨天佑。斗牛宫的张仙姑路过桃花洞时，就与这个凡人相好，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杨二郎，女儿叫杨三娘。后来杨二郎被封为西川灌口真君，杨三娘则被封为华山三圣母。三圣母十分善良，对人们有求必应。人们在华山下建了一座三圣母庙，每日前来烧香叩拜的信徒络绎不绝。一个叫刘彦昌的青年正要进京赶考，他路过三圣母庙时，听说在此祈福非常灵验，便想进门试试。刘彦昌跪拜完毕，想要瞻仰一下三圣母的容颜，这一看竟被三圣母的花容月貌惊呆了。他心中暗想，我刘彦昌文采盖世，将来若中了状元，再娶上一位容貌像三圣母这样的妻子，岂不快哉？此时三圣母的元神并不在庙内，刘彦昌的这番话却被仙娥听了去。仙娥们对这位狂妄的书生十分不满，施法让他在途中遭遇风雨和毒蛇猛兽的袭击。刘彦昌一介文弱书生，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晕了过去。正在此时，三圣母归来，看见有一名书生在此遭难，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救下，给他吃了一颗金丸，他这才活了过来。刘彦昌醒后，对三圣母再三拜谢，又上路了。三圣母对这位书生颇有好感，设法打探他的身世，得知他不但是一名孝子，而且才华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于是对他日思夜想。这日，三圣母按耐不住思念之情，带着四位仙女一路飞奔，落在了刘彦昌面前。三圣母变换出一座宅院，众仙人化为小姐和丫鬟，而后又施法降雨。刘彦昌不明真相，躲进宅院避雨。他见小姐神似三圣母，心中十分爱慕。几天后，两人便拜堂成亲了。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见神仙们喝得酩酊大醉，便问何处有酒席。神仙们告诉二郎神，你的妹妹嫁人你都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你都当舅舅了。二郎神听闻火冒三丈，骑上独角兽就赶到了妹妹家中。三圣母用她的法器宝莲灯和他对战，二郎神夺了妹妹的宝莲灯，将她压在了华山下。此时刘彦昌入京赶考，已经中了状元，正要回去迎接夫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宅院。一个土地爷在此等候多时，土地爷将小姐就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了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沉香。 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沉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沉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沉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沉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沉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沉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沉香说：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沉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沉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七七四十九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巨斧在你舅舅那里。沉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沉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沉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沉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沉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沉香的手下败将。沉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沉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0: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4: 告别，
3: 再会，
4: 再会，
3: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种植产业带。紫金县九河镇组织委员徐明建，
1: 培优育强种植大户、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扩大红柚蜜柚种植规模，深化与华农团队的合作，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双百行动服务队的技术支撑作用，围绕品种退化、产量不高、品质不稳等痛点难点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蜜柚产业高质量发展，用好乡村创客力量，拓宽线上宣传、直播带货、品牌运营途径，以数字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0: 河源台记者黄婷、袁志毅、曾敏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本台消息，为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昨天，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烟草专卖局、市文广旅体局等有关部门，在江东新区胜利花园二期举行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河源分会场活动，共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约30吨，货值约308万元。近日，我市印发河源市关于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机制，明确要求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必须有错必纠，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市民本月需重点关注蚊媒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六大健康风险。一组国内消息，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获悉，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较去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其中，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24.6%。昨天，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建设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友好型城市，抢抓金秋送爽、国庆华诞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于2026年9月11号至10月31号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大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

0: 产品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研制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3到33度，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永远向前。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巫，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

0: 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生医生，下期再会。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